先生表示，政府在能源危机期间所做出的努力终将载入史册。他说，这一些人忙于散布谣言、制造恐慌之际，政府官员始终在幕后作业工作，凭借耐心、辛勤付出和深深的政治决策，确保能源供应不中断。他感谢全国人民在困难时期给予政府配合，并批评那些在危机期间将时间政治化而非支持国家的人士。谈及西亚和乌克兰冲突引发的全球化肥危机时，莫迪先生表示，尽管多个国家的燃料素价格上涨至每袋近3000卢比，印度政府仍确保本国农民能够继续以每袋约300卢比的价格购买尿素，使他们免受国际价格上涨的冲击。谈到派基派德拉炼油厂时，莫迪总理称其是印度迈向发达国家和实现自力更生道路上的一项里程碑工程。他表示，该炼油厂将为数千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为拉吉斯坦邦西部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他向该邦青年表示祝贺，并指出这一项目将为当地开辟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机遇。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普拉波沃·苏比安托邀请，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将由本月6日至8日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莫迪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尼西亚，也是自2018年5月印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莫迪总理首次对印尼进行双边访问。访问期间，总理莫迪将由普拉波沃·苏比安托总统举行双边会谈，回顾双方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各重点合作领域取得的进展。在雅加达，莫迪总理还将出席并向大批印度侨民发表讲话，彰显两国之间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印度尼西亚印度侨界对此次访问充满期待。雅加达印度俱乐部主席悉达尔特·塔巴迪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印度与印度尼西亚拥有牢固的友谊。他指出，这次高层互动体现了两国对彼此关系的高度重视。塔巴迪亚先生表示，作为全球增长最快且人口众多的两大经济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美国人民致以祝贺。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印度与美国不仅拥有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还建立在对民族法治以及两国人民无限潜力的共同信念之上。他还表示，相信未来
200

在50年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平与进步，同时推动英美伙伴关系迈向新的高度。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由今天起至8月10日对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奥曼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苏杰生将分别与上述国家的外交部长领导人举行会晤。印度外交部表示，这次访问将重点推动印度与上述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并为双方就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提供机会。结束对奥曼的访问后，苏杰生博士将于7月13日前往纽约，启动印度竞选2028至2029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广泛宣传活动。随后，他将由7月14日至15日前往布鲁塞尔出席第三届印度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会议，并与欧盟及比利时方面的对应官员举行会晤。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周六为位于古吉拉德邦萨南德的西吉塞米先进半导体封装与测试工厂举行落成仪式。印度联邦部长阿什维尼·维斯纳沃、古吉拉德邦首席部长普邦德拉帕蒂尔以及全球科技企业负责人出席了活动。莫迪总理在向大批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这一项目标志着印度电子产业重大变革迈出了下一步，而印度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他表示，位于萨南德的西吉塞米乌塞德工厂不仅将增强印度国内芯片制造生态系统，还将提升技术自主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印度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地位。总理莫迪表示，相信随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落地，萨南德将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集群。他还表示，印度正积极推动关键和高科技矿产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同时着力加强整个国内供应链建设。文雄里称，这是发达印度的路线图，也是印度制造倡议的第二步。总理莫迪赞扬了工厂多元化的员工队伍，并将该园区称为迷你印度，因为来自印度各邦的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汇聚于此，共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他表示，这一不断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将为印度青年在人工智能和下一代技术领域推动创新提供广阔机遇。莫迪总理表示，萨南德工厂的设计年产量为2亿枚芯片，它组合西吉塞米指定了未来将年产量提升至50亿枚芯片的宏伟目标。抵达萨南德后，总理莫迪参观了
这。

0: 做高科技工厂，并视察了生态流程，并视察了生产流程。他还与工厂内工作的工程师和操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奥里萨邦的民间歌曲。奥里萨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该邦有它部落文化和古代寺庙很有名的。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 Odisha 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按面积计算的第八大邦，按人口计算的第十一位。该邦首府是 Bhubaneswar。

您的李光古电台明天的就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第十六次印度年度峰会联合声明。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的邀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6年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16次印度年度峰会。高市首相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印度，代表团成员包括高级官员、首席执行官及产业界领袖。这是高市首相首次正式访问印度。两国总理回顾了自上一次年度峰会以来的进展，并就进一步加强印度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的广泛合作领域进行了讨论。鉴于在日益动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印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发展相互补充的双边关系，在第十五次印日年度峰会成果的基础上，双方一致同意围绕三项优先领域进行推进合作：防务与安全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包括经济安全、能源、人心、技术与创新，以及人文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印度和日本是彼此实现各自国家利益过程中天然且不可或缺的伙伴。两国总理重申，作为世界主要民族国家和重要经济体，双方有责任塑造并维护一个自由开放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两国总理对双边防务与安全合作持续向好表示高度满意，并重申将根据上一届年度峰会通过的安全合作联合宣言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双方指示两国部长于今年年底前在东京举行第四轮二加二部长级会议。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加强联合演习，利用卫星能力提升海上态势感知，推进海军维护、维修与大修合作，以及在印度制造框架下开展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进一步深化海上安全合作。总理莫迪欢迎日本对防务装备与技术转让三原则进行审议，并希望此举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国防务伙伴关系。两国总理认为，当前国际形势要求两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承诺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并

指顶关节举措，以直期建设一个具有人性且繁荣的地区。双方同意在共同应对出口管制挑战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技术贸易保护，将由双方同为受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影响的重要能源。

以探索包括联合投资在内的海上能源运输价值链合作机会。双方欢迎通过能源人心联合声明。高石首相重申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两国总理只认为推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创新对于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基础至关重要。两国总理欢迎日本对印度私人投资持续增长，并肯定其对印度实现发达印度国家目标所做出的贡献。双方展上朝着上一届年度峰会设定的10万亿日元目标所取得的进展。两国总理欢迎印度日本中小企业论坛成立，并欢迎日本航空航天领域中小企业代表团访问印度。两国总理注意到四个项目近期取得进展。孟买地铁11号线、班加罗尔地铁3期、马哈拉斯特拉邦医疗服务和教育体系项目，以及彭加布邦可持续园艺项目。两国总理还重申孟买阿哈马达巴德高速铁路是印日之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合作项目。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和东向行动政策的更新，为实现一个具有人性且繁荣的印太地区，两国总理强调印度东北地区的交流重要性。双方欢迎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稳步取得的进展，以及日印企业在半导体和生物燃料领域开展的蓬勃经济活动。同时欢迎技能发展、日语培训和人才交流方面取得的成果。两国总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双方重申海上争端必须依据国际法，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总理对朝鲜核计划和半岛计划表示严重关切，并重申应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两国总理继续对缅甸及其他地区影响表示关切，并呼吁实现由缅甸主导的和平且持久的解决方案。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实现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克兰的持久和平。两国总理注意到扩大日本印度在非洲合作的战略展望的制定，以及在印度推进产业交流以建立贸易和投资枢纽，并推进印日非洲可持续经济发展合作倡议。在多边层面，两国总理表示相互支持对方竞选改革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双方还赞赏地注意到印度和日本已就相互支持对方
翻。

别竞选2028-2029年及2033-2034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达成谅解。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第16次印日年度峰会联合声明。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苏雷斯瓦德格尔唱的，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

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兴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饭忙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饭忙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饭忙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饭忙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饭忙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十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他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饭忙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饭忙的宫廷外边，饭忙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饭忙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饭忙要叫十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饭忙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

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인도델리 광보电台 听众朋友们, 现在报告新闻要点。 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在西亚冲突期间克服了本世纪最大的能源危机。总理莫迪将于7月6日至8日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 总理莫迪就美国独立250周年之一祝贺。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于7月5日至10日访问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欧曼。总理莫迪称 4G半导体工厂是印度电子产业重大变革的下一步。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今天的最后印地语电影歌曲是贾吉清唱的，请收听。

인디더리 광고 电台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要很快结束, 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 留在WhatsApp手机号码 8076598706 和 可以写在esdchinesedelhi@gmail.com。 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Shri Kedarnath Tanda Chin。

0: 疏遗败记得害心别害量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看一个接一个的见到害心，然后他把他们让回海里。一个医治在观车，李奥看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害心，这样他又将另一只害心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蚕丝故事有什么不同？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蚕丝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蚕丝故事，在水上行走。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

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于明日开始访问印度尼西亚，此举将推动印尼两国现有关系的发展，并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印度驻印尼大使桑蒂普·查克拉瓦蒂近日在雅加达接受印度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莫迪总理将于7月6日至8日访问印尼，期间印尼两国将在多个领域展开新的合作，两国关系将得到加强，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密切。谈及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查克拉瓦蒂大使指出，这一伙伴关系拥有多项支柱，其中之一便是国防和安全。除此之外，两国关系还包含更广泛的经济内容。今年的阿玛纳特朝圣之旅开具喜人，前两天共有32313名信徒在东水神庙祈祷，第二天有21145名朝圣者在东水神庙进行了参拜，与去年同期14515名信徒相比，人数显著增加。今天，英格兰队将在伦敦的罗德板球场与澳大利亚队争夺 ICC 女子 T20 世界杯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在半决赛中战胜西印度群岛队晋级决赛，而英格兰队则在周四击败南非队，取得6连胜，从而锁定决赛席位。印度将在其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于明日在克拉拉邦克钦市主办为期两天的金砖国家妇女工作会议。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表示，来自金砖国家成员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与各领域妇女福权和妇女主导发展相关的关键议题，并推进在共同优先事项方面的合作。随着西亚冲突停火后，仅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恢复，政府已取消对天然气供应的经济限制。石油和天然气部在一份通知中表示，已修订2026年天然气供应管制令，删除了此前允许政府优先分配国产天然气和进口 LNG 的关键经济条款。该经济令是今年3月根据基本商品法发布的。此前霍尔木兹海峡的 LNG 运输中断。恰蒂斯吉尔邦著名潘达瓦尼歌唱家莲花勋章获得者地战白逝世，他长期患病，一直在
赖布尔

全因以学科学研究所接受治疗。他于今日凌晨3:15左右又是尝试低蛋白仪器婚后的上瘾及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和独特的修饰风格赋予了范达瓦尼歌唱新的意义，不仅在印度也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他将穆赫婆罗多的故事生动地搬上舞台，他使他成为印度民间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表彰他对印度民间艺术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莲花石院长勋章、莲花勋章和莲花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副总统 CP 拉达克里希南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均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印度政府已就社交网站 Instagram 付费广播中出现的儿童性剥削和虐待材料问题向 Meta 发出严厉警告。官方消息称，政府已责令 Instagram 禁用所有推广和提供 SEM 访问途径的广告和内容。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已要求 Meta 在7日内做出详细解释。政府正在审查该平台是否遵守了印度的中介安全准则。根据印度数字法律，传播色情和儿童性虐待材料属于刑事犯罪。此前，该部已注意到有报道称 Instagram 展示了一些宣扬儿童性虐待的不良内容，并指示官员要求 Meta 做出回应。石油和天然气部驳斥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不但拒绝从印度进口120汽油的说法，称这些说法不是。该部表示相关报道不是，石油营销公司并未提出过此类提议。该部还表示目前没有向不丹出口120汽油的计划。该部呼吁民众仅以石油和天然气部及石油营销公司发布的官方信息为准。印度将于明日在阿萨姆邦古瓦哈蒂主办为期2天的金砖国家进度机构负责人会议。印度内政部表示，此次会议将汇聚金砖国家成员国的进度机构负责人和高级官员，旨在加强机构间的连续性，并促进各进度机构间更深入的业务合作。会议将重点讨论如何加强业务协调、情报共享、能力建设以及对新出现的毒品相关威胁的集体应对。听众朋友们，新闻报道广播完了，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第十六届日印年度峰会联合声明。应印度总理纳隆德拉莫迪的邀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2026年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出席第十六届印日年度峰会。高市首相率领一支由

高级官员、企业首席执行官及业界领袖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决心。这是高氏首相首次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两国总理回顾了自上届年度峰会以来的进展情况，并就广泛的合作领域进行了探讨，以进一步深化日印特别战略伙伴 全球伙伴关系。鉴于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动荡又不确定，因此两国总理认识到双边伙伴关系具有战略重要性，重申了致力于发展互补型关系的承诺。在第十五届印日年度峰会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双方一致同意在三个重点领域推进合作，防务与安全合作，涵盖经济安全、能源、人行、技术及创新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人文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在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印日两国是天然且不可缺货的合作伙伴。两国总理重申，作为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和主要经济体，他们有负责塑造并维护一个自由开放且具有法治的国际秩序。两国总理对双边防务与安全合作呈现积极发展态势表示高度满意，并重申将基于上届年度峰会上通过的安全合作联合宣言深化合作。双方自称各自部长于今年年底前在东京举行第四轮二加二部长级会议，双方一致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联合演习、利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态势感知、开展海军装备维护、维修与大修合作，以及在印度制造框架下推进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莫迪总理对日本生产关于防务装备与技术专利的三原则表示欢迎，并希望此举能进一步深化两国的防务伙伴关系。两国总理认识到当前国际形势要求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进一步推进务实合作，双方承诺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并制定关键举措以支持一个具有人性且繁荣的地区。双方同意进一步保护高技术贸易，同时共同缓解出口管制方面的挑战。两位总理认识到作为受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影响的主要能源消费国，两国有着共同的处境，因此强调了深化印日能源安全合作的迫切性、紧迫性。两国总理一致同意探讨在海上能源运输价值链各环节的合作机遇，包括开展联合投资。双方对关于能源人性的联合声明获得通过表示欢迎。高氏总理重申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两位总理一致认为推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创新对于进一步拓宽合作基础至关重要。两国总理

对日本对应私人投资的增加表示欢迎，并认可其对印度实现发达印度国家目标的贡献。听众朋友们，播送短评播送完了，请收听印度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

0: 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尔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于明日启程访问印度尼西亚，旨在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新兴领域的合作。政府取消了对天然气供应的 经济

0: 以宣之措施。此前耶和华天然气已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心司令 Meta 从 Instagram 上溢出为通广告，要求七天内恢复。恰蒂斯吉尔邦著名潘达瓦尼各厂家第三百十四总统、副总统和总理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在 ICC 纽斯 T20 世界杯决赛中，英格兰队将由今晚在伦敦迎战澳大利亚队。听众朋友们，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节目。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 Pandit Ravi Shankar 的亲，请收听。

0: 因此在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佛教故事，请收听。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忏悔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锅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当时

0: 成全程，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源于我，看着我。他去了黑暗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遍又一遍，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殿教是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学生行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院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报告新闻。江副长事务所在由华费的船只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驶往印度。华水平和华费部五日表示，共有15艘载有运往印度的华费及华费原料的船只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部补充称，另有5艘船只计划前往印度。印度华水平和华费部部长杰比纳达表示，西亚冲突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导致华费价格上涨，运输时间延长。他指出，印度驻外事领馆积极协助华费斯与全球潜在的生产商和供应商建立联系。该部还指出，华费厂的天然气供应已从暂时下降的约65%完全恢复至100%。该部强调，通过在华费进口和国内生产方面的协调努力，已确保了全国范围内华费供应重塑。印度外长苏杰生感谢卡塔尔总理在西亚冲突期间保障印度公民安全。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五日开启对西亚的正式访问，行程涵盖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在此访问的第一站，苏杰生博士抵达多哈，并与卡塔尔总理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